0: 类。嗯，一个啊，干什么的？
1: 不是，一个组，一个一个。
2: 我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0: 1500块的中端机型，可能它不是你的菜 ，but 它的各项指数都非常高，它的 AI 助手超 flexible，
1: 也就是 Dynno Common 50 Ultra。
0: 先从设计来看，它的墨绿看去很 classic， 还采用了磨砂哑光工艺，镜头边缘还做了流体线条，同时双曲带来的握持感是非常好，配送的壳也是超有质感，虽然说它是硬壳 ，but 它硬中还带点韧性，上面有一层皮革，还有字母纹理。当手机一 click 上去的时候，整个是非常好看的。那刚刚不是有提到，可能它不是你的菜的原因，就是它是双曲面，部分用户可能对双曲面不是很友好 ，but 无可否认，这双曲面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好，它可以把它的 frame 通过光学角度隐藏的非常好，给你一种非常无边的视觉感官，还采用了对称式机载四边框，所以整个视角是非常好。屏幕是 6.78 寸 AMOLED screen， 支持144Hz 高刷，最高峰值可达4500尼，关键是 PWM dimming 最高 2160Hz， 在暗光环境它可以给你更好更舒适的视觉感官。

0: 还加入了 Dolby Atmos 双扬声器，煲汤煲剧很加分。 Techno 的作业系统是 HiOS 16.1， 加入了很多特别实用的 AI 功能，尤其是 Hi Ella。
1: Hi Ella Hi Ella Hi Ella， 明天下午三点要去吉隆坡，把它看一下机票，从新山市乃机场出发。
2: 以下是从新山市乃机场 JH 飞往吉隆坡靠的航班详情，屏幕录制开始。
1: 将兑换货币单元换成马来西亚。
2: 根据最新汇率数据，以下是您之前查询的机票价格换算为马来西亚里比特。
1: 附近有哪里好吃的肉骨茶？
3: 帮我拍照。
0: 我会说它的 Ella 很好用，原因就在它可以介入手机设置。
3: 当它启动 AI 的时候，它后面还有一个提示灯，就是证明它的 AI 助手正在激活当中。
4: 还有一键闪记功能，将一切你所看到的资料 snap 起来储存在它的个人知识库，查翻回去非常方便。同时它还会智能摘要，这个超厉害。
0: 包括它的 AI 写作、 AI 笔记，这个就不多讲，很多手机都有。它有一个特色 AI Studio 也是非常创意的一个功能，它可以通过图像生成视频、 3D 照片、空间效果，相机也有加入了一些 AI 元素，你拍风景它可以直接转成一个很有那种梵高艺术作品。在后期编辑图像，你还可以改变变焦、去除炫光、暗影、一键删除物体、路人等，这些工具都已经加载其中。那么在摄影表现配置上，它是搭载 50MP 主摄、 8MP 超广角，还有 50MP 的长焦，终端机型有 50MP 长焦镜头，支持三倍光学变焦、60倍电池变焦，焦段非常丰富的同时加入了 AI 元素。那 even 你是超出它的光学范围去拍摄，都可以拍出具有光学虚化的效果。一份是动态照片，小朋友跑着、跳着、背光，它都可以拍出具有张力的成像，顺拍表现非常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 complain 的就是啊，它的艺术照有一点，
5: 我不会欣赏。
0: 处理器搭载了联发科天玑7400。定会有人说，
6: 哇哦，7000是哪里够用啊？这个
0: 对，如果你不够用，你就选更高端的，就是这样简单。因为它是一台终端机型，配上一颗终端处理器，合情合理。那你有需求，你需要高性能，你就往高看。那你预算有限，然后又要一个终端 budget 要非常智能的话，对它的 AI 功能这些呢，它的输出表现特别出色。而且这天玑7000是也不至于说不能用啦，平时你要打打游戏、mobile 原神这一些都不带问题的。加上它本身的散热系统跟石墨冷却辅助下，平时运行各种日常任务和大多数游戏都能流畅运行。在续航表现，6500mAh for heavy duty 来原神高画质，那一小时差不多20%，可以持续5个小时。那你讲平时用上一整天到晚上去，至少还有一个20-30%，续航算是蛮出色，同时还支持45瓦有线闪充。那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配上无线充。
3: Common 50 Ultra 5G 目前在大马有两个配置，8+256跟8+512，落地价为1499起。
0: 那它胜在不是在于价格，因为你讲对比市场上其他 branding 呢，它不是最出色，但是它的 AI 整体表现是有目共睹。哎，真的超方便用，只要一句话就能解放双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至于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就这样子，拜拜。

Hello，早上好，朋友们，我现在呢在三亚。那这次来三亚呢，主要是受兰蔻邀请过来这边参加活动的。然后刚好我有点想放2天小假，所以呢，算是一个半工作半旅行的几天吧。那今天的行程非常满，我们还有2个小时左右就要出门参加活动。我现在呢要快快的 get ready 一下。

0: 得上吗？
1: 没不上。
0: 等一下，我先去。
1: 好紧啊！
0: 我说今天突然有点紧啊。
1: 这明明就是要两个人的事儿。
2: 穿个衣服这么艰难，哦、拉上去了吗？
1: 拉上去，我给你勾一下。
0: 好，你再来一个。
3: 我从正面一点。嗯，还是右边的吧。

0: Hello，
1: 月亮好，
0: 看到我面积水。
2: 我们俩今天来的时候正好坐的是隔壁，然后就跟
0: 聊
2: 会聊了好久好久。
0: 老乡，
2: 老乡，对，我们俩都是山西。

0: Hello，朋友们，我终于回到酒店了。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一天，
1: 非常非常开心的一天。
0: 参加了一整天活动，然后刚刚才晚宴结束回家。明天呢，就是属于我们玩的时间了，我们就在这里多留两天，然后再回去。你们看，我认识了什么神仙朋友？跟小朋友去抢玩具玩。走吧走吧，咱们去玩点大人玩的东西。我拉你，我拉你，我拉你，我不放手。

夹套，看啊，这样就不用夹子了，好方便。我现在就没资格说什么话了，我不要讲话了，太丑了，天哪！怎么办？很怕自己戴没有店里面的人戴的好看，店里面还会帮你修的。我每一顶假发，他都帮我有细小的修过。然后这边有两个卡子，往里卡一下。然后你刘海要前面一点，你就往前带一点；刘海要往后，就往后带一点，这就很方便。然后后面它也是有个这样子，往里一插就好了，就很方便。看上去好真哦！我那天戴那个假发就出去吃饭，哎，有没有挺帅的？这头发就有点像郭采洁那种头发，你知道吗？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把我整个双眼皮再往上掉，所以要往下拉一点，把自己皮往下扯一点，抓凌乱一点，最好是弄点发蜡，我去喷点水啊。嘿嘿，图图说很像王菲。露了点水，帅气吧？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妈呀，我觉得我好适合做男人啊！我长相这么攻，是不是还挺帅的？哎，这种假发就可以完全戴出去，而且像我这种中长发戴假发最适合了，或短发戴假发也特别适合，头就不会显得很厚，好帅。好了，言归正传，刚才我用洗面奶洗了一下，手背上所有的东西就洗掉了，就是这个唇膏洗不掉，说明它的持妆力度有多强了。那我就想要算了，就不卸掉了，就涂在上面。反正等一下还有好几个唇膏要试色呢，我随机拿的啊，包装质感很好。啊，是这种颜色，一样的磨砂质地，美死了。哇，这颜色我不怎么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驾驭，试试看。我当时就因为喜欢这个，就是现货有什么我就买了什么。这颜色有点偏裸色，但是又比裸色深一号，它这个覆盖力很好，这样就显得很成熟，就另外一种那种欧美风的感觉，这妆就很欧美了。这粉底持妆力很好，你看我吃了一个川菜，再加假发套折腾，没怎么掉妆。

遮瑕力很好，跟我想象的一样，持妆力很好。今天是满脸的喜欢，你们看出来了吗？本来想说今天已经很累了，拍这个没有太大的激情，但是用完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之后就好兴奋了，越拍越开心。这个包装是这个颜色的，这颜色更裸，尴尬，我为什么当时会买这个颜色？这上色度覆盖力简直了，是不是？这颜色就很裸，这颜色更欧美，眼睛要半眯，下巴要上翘，就这种欧美感。发型有点不配，我还有三顶假发，慢点给你们看啊，因为我等一下想试一顶粉红色的，我这个换一顶那个假发看一下好不好看，换一顶这个，就那天很像鹿晗的那个，不过我又修剪了一下。哎妈，我这个卤蛋头现在是非常有自信的站在相机面前了，天哪，这个要吹一吹才好看。我一戴这个假发就觉得自己很像鹿晗。哎，我下次出个鹿晗仿妆给你们啊！这好像韩国欧巴，天哪！我一定出个鹿晗仿妆给你们，别急，等我。我那天随便发了个照片，我天哪，阅读量惊人，我的妈哎，吓死人了！是不是我蹭到关晓彤的热度？鹿晗哥哥的威力实在太强大了。鹿晗，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你还记得我吗？你肯定是把我弄丢了。这个发型我自己很满意啊，这个剪的最多，这顶我就是带着去吃饭，但是我那天是素颜戴，但也不为过，没有人觉得我是假发哎，没有一个人就是用奇怪的眼神盯着我看，真的很真，这顶我贼爱。假小子，哎，你干嘛？你去哪里？啊，好了，好了，你 freestyle 吗？改天我化鹿晗的妆会更炫了，好不好？答应我，到时候鼓掌。哎，这种真发就硬弄，就像真的头发一样在搞。哎，这次跟几百块钱假发这是一个级别的哈，能够挣下下一个唇膏。你当时买的是什么颜色呢？哎，后面看上去应该很真吧？不真的话，我那天真的出去吃饭尴尬了。应该很真吧，我记得是挺真的呀。这个是橘色的，看到吗？还是这样的磨砂毛茸茸质感，这上面毛茸茸，这说难听点有点像发霉的那种感觉，但是人家不是，相反这种看上去好舒服啊。哇，这上色力绝了，这也是偏橘的一个颜色，这颜色让我想到范冰冰啊。范冰冰因为经常涂橘色唇膏，我本来还选那个范冰冰用的那个 Rebecca 的假发嘛，海报款，结果被人买掉了。这颜色要涂咬唇，然后给你们看一个粉色的，以后拍什么妆我给你们都换换发型，换换花样啊，不能老是这一个发型，等它长长要等很久。图图的那个阿姨家里一堆 Rebecca 假发，一天一个造型换一个假发，天哪，我觉得太牛了。好气质，这个颜色，这涂全唇会特别气质，但这个也离全唇差不多的，因为它的覆盖力实在太好了，一晕开就你涂咬唇那一点亮，其余的其实只能晕到这边，对吧？它这个完全可以再晕出去一点，好牛啊。这个唇膏我换一顶粉色的头发给你们看啊，卤蛋，天哪，我这个人光头一定很丑。下一顶是这个，这是我当时试的时候第一顶戴上觉得很好看的头发，因为我发现我戴那种黑黑的很老气，但是我戴那种有颜色的都很好看。它这个假发很容易戴，不像有些假发就怎么戴怎么难看，人家那个贵的假发就是做到很到位，就每一个细节你佩戴的难易程度啊什么，怎么那么像男扮女装啊，天哪，我眉毛应该染得再浅一点的，浅一点好多了，但还是有点深了。这顶头发我下次出那种鲜鲜的妆给你们看啊，这个颜色有点太深了呀，是不是很像人妖啊？自己染这种太浅的颜色会很伤头发，所以我觉得偶尔戴顶假发还是挺好的啊。好看的你还可以编辫子，以后出妆你们会看到我有很多个造型呢，我觉得这样扎起来更好看，好显白哦。最后是一支那个 NARS 的 DV 的唇笔，因为上次不是上了那个 DV 的唇膏嘛，卖完了补不到货了嘛，这次上了这个同样的色号，但是它是唇膏笔，这个呢是唇膏版的 DV， 刚那个唇膏笔的颜色也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更裸，这个颜色很好看，这颜色会更适合秋天，但是它是哑光的，没有那么润，是在嘴上给你们看一下，是这个之前我要换顶长发，因为我觉得那个颜色更适合长发，要死了，我这次试色也太卖力了，一个试色一顶头发，它这个套得很牢，换了那么多次只不过是一点碎发出来，最后这顶呢是我唯一选中的一顶长发，给你们看一下，很搞笑的，我里面戴了好多个长发都很不合适，但是因为它要修的嘛，根据每个人的脸型啊还有那个长短啊什么要修，可是我还是觉得这顶最适合我，戴上去就比较文气吧，可以说就比较像我自己，感觉回到了我原来的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假发是下面比较好看，看到吗？在下面你看，但是我拍不太到，这样很好看，刘海想藏就藏，想戴就戴。接着试一下这支 DV 的笔，颜色也是很淡很日常的，只不过这个是哑光的，那款是滋润版的，但其实如果你涂了润唇膏效果也差不多，笔的话戴在包包里比较方便，就削比较麻烦。

0: 你。天哪，好怀念长发时期的自己哦。后面自然吗？自然的话，我明天带出去拍照了。好啦，这期的购物分享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1: 下期购物视频分享再见，拜拜。
0: 哎呀，好喜欢哦，好想念自己的长发，拜拜。天哪，换了一身黑色连衣裙啊，感觉自己回到了当初，好想念啊。哎呀，臭美一下我就走了，会不会有点像人妖啊？还是涂刚刚那个 DV 吧，还是感觉这个颜色更温柔一点，我觉得唇膏比较涂起来不机械，就很舒服，而且唇形也描绘的比较精准。就像真的拍拍啦，拜拜，完美美的拍照片啦，可以再出个范冰冰广告。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据山东省纪委监委消息，经山东省委批准，山东省纪委监委对省司法厅原党委书记、厅长谢维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谢维俊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消费卡，组织意识淡薄，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无偿接受房屋装修，贪欲膨胀，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谢维俊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山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山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谢维俊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瑶学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授予学术称号、荣誉表彰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助长学术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耀学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耀学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毕宝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亲属收受财物，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核发机动车号牌，贪婪腐化，执法犯法，将公安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处理、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毕宝文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毕宝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苑广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苑广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违规收受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意识淡薄，由他人支付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贪欲膨胀，利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苑广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苑广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天津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Love rain, love rain, love rain.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落实，确保招聘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严禁设置歧视性、指向性条件，保障所有符合条件人员平等参与。各地要提前安排招聘报名、考试、考察、体检等时间表，在7月底完成招聘工作。要系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将师德师风教育融入教师培训全过程。要严格规范特岗教师管理，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

作为我国夏粮主产区的河南，今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眼下，河南南部一些区域率先开镰收获，北部地区小麦则进入灌浆关键期，全省南收北管有序推进。在河南新乡市新乡县，30.58万亩小麦正处于籽粒灌浆的关键时期。目前麦穗饱满，整体长势良好，再过十多天将迎来集中收获，近期重点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表示，降雨会影响小麦灌浆的速度，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喷洒叶面肥，增加铅粒重。据介绍，新乡县作为制种大县，常年繁育优质小麦种子200,000亩左右，通过引进与选育高产抗倒的优质品种，显著提升结实率与铅粒重，实现了从保产量向提品质增效益的转变。小麦种植户表示，去年晚播了将近20天，看到现在的长势，对收获和产量没有影响。当地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六月初将大面积收获小麦，目前统筹调度各类农业机械设备2533台，烘干塔32台，保障下粮颗粒归仓。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陆祥介绍，我国南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经收尾，黄淮海主产区的小麦收获大概在5月底到6月上旬进入高峰期。

在河南，为提升产量和品质，一批小麦新品种正在加快推广。在河南新乡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品种试验基地，通过小麦、冰草远源、杂交培育而成的四个新品种及95个稳定新品系小麦长势良好。农技人员表示，这个冰草采自新疆，抗逆性比较强，产量性状比较好，把冰草里优异基因转到小麦上，普冰系列小麦品种高产、抗逆、抗病，产量提升 20% 以上。冰草与小麦亲缘关系远，杂交难度大。中国农科院专家团队通过建立完善的远源杂交技术体系，创制的普冰系列品种已经覆盖河南、安徽等80多个县。种植户表示，这个新品种的亩产量预计1400-1500斤，比其他品种产量多200来斤。种业公司的负责人则表示，该品种已经做示范2年了，预计今年秋季播种面积在100万亩以上。近年来，我国小麦育种科学家育成了一批高产优质抗病新品种，中麦578、吉麦44、农大753等高产优质小麦品种的大面积应用，实现了进口优质面包小麦的部分替代，正麦1860实现了高产、结肥、优质等优良性状的结合。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忠虎称，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既要有优质高产品种，也要有相应的栽培技术，品种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当前气候多变的情况下，高产稳产变得更加重要。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增重关键期，这一阶段直接决定小麦千粒重，事关全年夏粮总产量。但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对小麦生长造成不利影响，种粮户如何处置才能力保夏粮丰产丰收？来看农业专家的建议。近期河南持续阴雨，部分小麦出现倒伏，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提醒，这种情况切忌人工伏麦，避免造成茎秆、根系二次损伤，天气放晴后倒伏小麦可自行直立，减少产量损失。农户需要做的是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净积水，降低土壤湿度，把控田间伤情。专家介绍，田间积水易造成小麦根系缺氧，闷根早衰，导致灌浆不足，籽粒干瘪，产量下降。同时田间高湿寡照的环境极易诱发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等小麦常见病害，因此雨后放晴第一时间叶面补肥防早衰很关键。眼下江西1800万亩早稻正处在分孽至拔节期，但近期频繁降雨对早稻晒田控孽不利。在南昌市南昌县，当地抢抓雨歇窗口期，组织植保无人机开展追肥和飞防作业，为早稻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在南昌县幽兰镇，植保无人机正在为田块追肥，以促进水稻分孽，提高有效岁数。南昌县地处鄱阳湖畔，目前 81.7 万亩早稻已进入分孽期。高温高湿天气极易诱发水稻病虫害，当地统筹调度200余台植保无人机，集中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在飞手操控下，无人机低空匀速掠过稻田，将雾化药液精准喷洒至叶面，为早稻筑起防护网。眼下重庆梁平区的 13.5 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期，农户们加紧收割，并同步启动灌水整田、水稻基插工作，到油轮做无缝衔接。在梁平区回龙镇青岗村，千亩连片油菜田迎来丰收，收割机在田间忙碌作业，一株株油菜被快速地卷入机器，随即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籽则通过卸梁口源源不断地涌入车斗中。在收割完成的田块，大型旋耕机正加紧作业，翻耕平整水田，为接下来的水稻插秧做好准备。稻油轮作除了能提高土地产出，粉碎后的油菜壳和秸秆还能为后续水稻种植提供天然底肥。同时，轮作油菜能有效抑制田间杂草，打破病虫害的连年循环，降低水稻病害发生率，实现用地与养地的良性结合。

甘肃呈现空中卫士来了，核桃树商品果率提升 20%。 当下甘肃省陇南市呈现51万亩核桃树进入果实膨大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窗口。今年当地进一步扩大植保无人机飞防应用范围，在17个乡镇的集中连片核桃园开展科技护果行动。甘肃陇南呈现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区，核桃产业是主导特色产业，当地的51万亩核桃树四月挂果，五月正是防控的关键期。像记者身后这样一棵四五米高的核桃树，以往人工打药的时候需要背着喷雾器从下往上进行喷洒，费药费水，同时树顶和树的内侧还不容易被打透。150亩左右的核桃园需要3到4个人花费3天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现在采用了无人机之后，无人机作业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均匀喷洒，同时两台无人机花费2个小时左右时间就可以完成作业。植保无人机高效作业的背后，依托的是精准的航线规划与自动化技术。完成前期建模与航线规划后，无人机就自主开展作业，飞手只需通过监视器实时查看飞行数据。据了解，从去年起呈现开始使用植保无人机对核桃树进行飞防作业，面积从6万亩扩大到今年的10万亩，预计今年这10万亩核桃树的商品果率将提升20%以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在神舟飞船发射待发段，有一支特殊的幕后保障队伍，他们是发射塔架旁最后撤离全程兜底的安全力量，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救助队。这支队伍主要担负火箭离射前待发阶段航天员应急避险、紧急撤离、安全转移等核心保障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进入发射最后冲刺阶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场紧贴实战的航天员应急撤离保障演练正在紧张开展。演练现场紧贴真实任务场景，队员们着装整齐，反应迅速，分工明确，严格按照既定预案快速就位。从快速穿戴防护装备、精准判断撤离工况到熟悉操作逃逸滑道、操控防爆电梯，再到模拟塔架紧急避险、有序疏导转移，整套动作连贯规范、精准高效。作为火箭待发阶段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全队全程坚守之任务圆满开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张志旭表示，针对神舟23号发射任务，他们常态化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多级备用撤离演练，反复打磨每一处保障细节，结合塔架结构特点和任务筹备预案，熟练掌握多种撤离保障方式。所有训练和预案都是万全储备，备而待用，目的是构建安全保障体系，100%保障航天员安全。

为实现安全保障全覆盖，航天员救助队搭建起塔架首轮避险加避险式二次撤离的完整安全保障链路。两套塔架撤离备用模式各有优势，互为补充，逃逸滑道备用撤离适配急速响应保障场景，撤离高效，不依赖电力设备。防爆电梯备用撤离适配常规平稳保障场景，可实现有序安稳的人员避险转移。在常态化塔架避险待命的基础上，预设避险式二次撤离预备流程，全方位夯实任务安全保障基础。张志旭称，依托日常演练，实景推演各类突发情况，迭代和优化方案预案，精准开展撤离实操训练，让全员熟记流程、规范动作，始终坚持演练对标实战，吃透路线流程，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为完善安全避险式最后的兜底保障，航天员救助队制定两种标准化远距离后备撤离预案，分别是出警撤离至技术区和沿电缆通廊撤离至技术区，两路通道同步布设，互为备用。全体队员已完成多轮次专项合练和全流程推演，所有人员、装备、预案已经全部处于最佳备战状态。我们将始终坚守最后一道安全关口，圆满完成待发段应急撤离保障任务，全力守护航天员平安。张志旭表示。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5月21日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南北方天气差别大，北方以干热为主，南方则湿热偏重。江苏吴江小满至，夏意浓，多采民俗及丰收。相传小满是蚕神诞辰，作为桑叶重镇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些与小满相关的习俗。在江苏苏州吴江，一系列庆祝小满节气的活动正在举行。小满限定头饰，传承民俗祭期许，在苏州吴江区盛泽镇，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丝绸之都。小满节气是一年当中桑蚕丰收的关键节点，所以大家要庆小满，祈丰收。记者现在所在的蚕花里街区就正在举行许多丰富的民俗活动。首先给您介绍记者今天

变得特别装扮，这是小满限定款。记者头上戴的这种很精致的头饰叫做蚕花，是用蚕茧和蚕丝做成的花朵，这是江南地区的风俗之一。每年到了小满，女生们会剪蚕花、戴蚕花、扮上蚕花妆，既是江南地区的时尚印记，也承载着大家对蚕茧丰收的美好期许。现场也设置了蚕花妆的体验区，市民游客们都可以在小满这一天装扮起来，感受蚕桑文化。除了体验蚕花，这里还有许多非遗展示的摊位，比如丝绸手做的盘扣、胸针，每个都精巧别致。

0: 正是人间好时节，时令佳肴共尝鲜，小满节气的吃也有讲究。在稍早一些的时候，这里刚刚举办了长桌宴，有很多的市民游客赶来尝鲜。这次的长桌宴足足有30米，有用当地刚上市的枇杷做的枇杷糕，咬下去一口清甜，一年中能尝到的时间也就这短短一个月，还有桑葚果酱做的酱鹅，酸甜可口。一眼望过去，菜品琳琅满目，色彩鲜亮，满满都是夏天的味道。一曲小满戏，千年蚕桑情，现在在记者身后走来了巡游的队伍，打头的举着祈求风调雨顺的卷轴，队伍里有带着织机的蚕娘，还有身穿汉服的蚕花姑娘，会将蚕花赠送给观众，一瞬间让人感觉像穿越了古今，也体现了盛泽人对桑蚕文化的深厚情感。走到鲜蚕祠门口，顺着戏曲声，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戏台，这里正上演着小满戏，唱的是越剧选段。小满戏顾名思义，是在小满节气时演出，传统的小满戏要连演3日，而且选取的都是团圆丰收的桥段，以此来祈求行业兴旺。在古时，小满戏演戏期间会吸引许多江浙的农户商户前来看戏，因此也是洽谈生意的重要平台，小满开市便成为了丝绸业的商业传统。
1: Let me put my voice.

2023年，这里包括仙彩礼、祈福巡游、小满戏等活动在内的小满习俗被列入江苏省非遗名录，千年蚕桑文化代代延续。在这里，桑蚕是生计，也是盛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盛泽的桑蚕业已经向规模化、工厂化转型，聚集起了超2500家纺织工业企业。盛泽的东方丝绸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超过2000亿元。一根细细的蚕丝串联起节气、民俗与产业，由古至今，农耕的生产方式在改变，不变的是我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对丰收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浙江温州小满时苦正当时，野菜烹出时令味，进入小满节气，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开启炎热模式。在浙江温州，当地素有小满吃苦菜的习惯。那么苦菜如何烹饪呢？一起去看看。在温州，当地人在小满时节吃的是一种叫苦斋婆的苦菜，多生长在山上。其实食苦迎夏是流传已久的民俗，古籍中早有相关记载，例如益州书写到小满之日苦菜秀，诗经唐风中也留有采苦采苦，首阳之下的诗句。村民采摘的这种苦菜气味浓郁，可以清热祛湿，十分契合小满时节养生的需求。

如今小满吃苦菜的饮食习惯依旧盛行。新摘的苦菜清洗后开水速焯，而后马上放入冰水中锁住其鲜味。烹饪的方法除了清炒、做汤，还可以制作苦菜麦饼、苦菜水饺、苦菜拌海蜇头等，微微的苦味反而为菜品带来了独特的口感。小满时节，金果飘香。眼下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的枇杷迎来了丰收季，除了直接品尝鲜果的清甜，当地的厨师还能用金灿灿的枇杷变换出一桌桌风味独特的枇杷宴，一果多吃，花样繁多。一大早已经有游客穿梭于果园中采摘枇杷，鲜果摘下清洗后即可品尝果子的鲜美。此外，枇杷药食同源，能润肺止咳，生津止渴，这个季节当地还有美味的枇杷宴。枇杷炖土鸡就是枇杷宴的招牌菜，选用本地散养老母鸡，搭配枇杷，文火慢炖一个小时以上，汤色清亮而不寡淡，入口微酸回甘，枇杷的果香与鸡肉的醇厚完美融合，暖胃又润肺。枇杷沙拉带给食客的则是沁人心脾的清凉，剥皮去核的枇杷果肉与蓝莓等水果混合，冰镇而食。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举办在即，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热度持续攀升。面对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中国凭借完备成熟的产业链供应链、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与蓬勃的创新动能，持续释放强大磁吸效应。众多跨国企业持续加码在华投资，落地新产能，搭建研发平台，加速深耕高端产业新赛道，深度融入中国高质量发展大局，实现互利共赢、双向赋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0.7%，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1.2%， 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12个百分点。这一亮眼数据勾勒出外资在华投资的结构性转变，正逐渐从传统加工制造加速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兴领域。产业多点发力，前沿赛道汇聚全球资本，外资持续看好中国新赛道。挪威佐敦集团最近投资3.3亿美元，扩建新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针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开发高性能涂料。该项目将成为这家跨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研发机构。佐敦集团东北亚技术总监马克·查普曼表示，这几年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增长十分迅速，眼下这个研发中心已经显得太小了，新中心建好后，在中国的研发队伍将会进一步扩大，新技术和新产品将从这里走向全球。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今年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资开放领域，为跨国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带来更多新机遇。医疗领域今年成为对外资开放重点之一。德国肖特玻璃科技公司在苏州增设一条生产内窥镜等医疗诊断设备的全新产线。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建立人工智能、半导体和诊断设备等的玻璃纤维生产线。这样做的原因是在中国看到了未来市场的增长。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同样吸引来自全球的目光。不少外资企业通过调整研发方向，与本土企业加强合作等方式布局新赛道，谋求更大发展。此前，博士宣布未来5年将在苏州投入100亿元，用于

智能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技术的创新落地。博世智能驾控中国区总裁吴永桥表示，在中国市场历练的技术、制造生产和供应链的整合，打造全套的适应于人工智能 AI 时代的全栈式技术，并反向输出到全球。在全球投资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外资逆势布局中国新赛道，既是对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更是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下注。中国拥有完备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创新活力，一系列开放举措不断增强外资在华长期经营的信心。中国正成为全球高端产业的重要聚集地，将为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持久动力。

全球变暖背景下，自然湿地甲烷排放将增加多少，发生概率有多大？这一问题关系到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及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长期以来，缺乏可靠的定量评估是国际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联合国际研究团队，利用先进陆地生态系统模型与全球湿地观测数据，首次建立了未来湿地甲烷排放增加的概率约束框架，定量评估了未来全球湿地甲烷反馈发生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在高排放情景下，到21世纪末，全球湿地甲烷排放相较当前可能增加 50% 至 60%。到2030年代，新增自然湿地甲烷排放有 90% 的概率抵消当前全球人为甲烷减排目标的 8% 至 10%。该研究首次从概率角度量化了未来湿地甲烷反馈风险，不仅降低了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也为全球甲烷减排政策和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哦，洗干净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1: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学校恋爱课结合了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形式，还设置了书籍分享环节。一个学期下来，她在理论层面对亲密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男朋友的相处也变得更加轻松愉快，但有时面对具体的情感问题，还是不知如何解决。爱情里，不是每种相处模式都能套用理论知识，过于理论化的内容对实际生活缺乏指导性。乔欣然觉得，授课老师还难以做到因材施教，而且有的学生选修恋爱课是图新鲜、凑学分，在课堂上没有走心思考，自然也难以在情感上获得足够的成长。罗京也深有感触，课堂上传授的尊重平等、良性沟通、拒绝恋爱脑等观念对自己很有帮助，可一面对与伴侣的消费观念分歧、冷战等实际情感难题依旧会有些迷茫。理论认知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用理论指导行动。我觉得大学恋爱课的关键就是帮助大学生完成这个转化。
1: They're coming, they go clan, they're coming. 师父。
2: Everything becomes a void.
3: 要。
2: That is what

恋爱是青春里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如何正确认识爱、表达爱、经营爱，是不少年轻人的现实困惑。为回应青年需求，越来越多高校开设了恋爱课，课程热度也很高。

和问卷网对134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7.7% 的受访大学生对恋爱课感兴趣。谈及对恋爱课的期待，63.9% 的受访大学生希望学到如何恰当的沟通与交流，60.9% 的受访大学生希望学习情绪管理与共情能力。北京一所高校艺术类专业研艺学生乔欣然介绍，学校的恋爱选修课很受欢迎，经常是选课系统一开放名额，课程便被一抢而空。77.7% 的受访大学生对恋爱课感兴趣，其中近两成 18.6% 已经在上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受访男生兴趣度 78.8% 略高于受访女生 76.8%。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玲懒长期从事情感咨询工作，拥有丰富的课题研究经验。他分析，大学生对恋爱课的热情，反映了他们到了相应年纪，对理解亲密关系、提升情感相处能力的迫切需求，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主任张戈凭介绍，支持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及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大湾区内地90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6000万标箱，居全球前列，物流通达八方。 为此，若干措施紧扣打造高能级物流枢纽目标，推广多式联运、航空前置货站、智慧口岸等创新举措，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物流协同联动水平。在促进要素流通方面，若干措施支持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拓展，强化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动智慧口岸建设。 潘楚雄称，我们支持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拓展，全力配合地方推进黄冈、沙头角、罗湖等口岸重建改造，推动在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进出更顺畅，人员通关更无感。在降低物流成本和拓展内外联通方面，若干措施深化物流一体化监管模式改革。 支持设置更多航空前置货站，助推货物流通降本增效。同时，提出支持拓展空中中转等模式，推动远程与中短程国际航线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大湾区辐射带动能力。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一是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未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予验核相关备案注册证；二是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相关主体因科研需要却需频繁变更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在支持新兴产业。

业方面，若干措施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于提交许可证件，降低研发成本，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向下进口免税范围内货物，试点享惠主体自行申报进口享惠，海关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业务模式。潘楚雄介绍，三是支持高端制造产品出海。针对新型储能、智能终端等大湾区优势制造产品，支持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技术壁垒，拓展海外市场。在新业态、新模式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将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 30%。同时，支持大湾区立足保税加核心优势，拓展保税功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激发外贸发展新活力。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心折心，我心里深陷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我刷手星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折心，我心里深陷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
1: 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林少斌介绍。

例如，为保障港澳短保质期食品如糕点、面包等安全高效通关，若干措施提出，探索创新产品清单加企业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监管模式，聚焦源头管控、过程监管与闭环抽检，对白名单企业及产品实施精准管理，降低口岸查检频次，提高通关效率。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聚，外贸发展向新向优。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 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在这一强劲增长势头下，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聚焦科创高地，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扩量提质，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其中，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全球变暖背景下，自然湿地甲烷排放将增加多少，发生概率有多大？这一问题关系到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及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长期以来，缺乏可靠的定量评估，是国际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联合国际研究团队，利用先进陆地生态系统模型与全球湿地观测数据，首次建立了未来湿地甲烷排放增加的概率约束框架，定量评估了未来全球湿地甲烷反馈发生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在高排放情景下，到21世纪末，全球湿地甲烷排放相较当前可能增加 50% 至 60%， 到2030年代，新增自然湿地甲烷排放有 90% 的概率抵消当前全球人为甲烷减排目标的 8% 至 10%。 该研究首次从概率角度量化了未来湿地甲烷反馈风险，不仅降低了未来预测的不确定性，也为全球甲烷减排政策和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多新机遇。医疗领域今年成为对外资开放重点之一。德国肖特波里科技公司在苏州增设一条生产内窥镜等医疗诊断设备的全新产线。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建立人工智能、半导体和诊断设备等的玻璃纤维生产线。这样做的原因是在中国看到了未来市场的增长。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同样吸引来自全球的目光。不少外资企业通过调整研发方向、与本土企业加强合作等方式布局新赛道，谋求更大发展。此前博士宣布，未来五年将在苏州投入百亿元，用于智能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技术的创新落地。博士智能驾控中国区总裁吴永桥表示，在中国市场历练了技术、制造生产和供应链的整合，打造全套的适应于人工智能 AI 时代的全栈式技术，并反向输出到全球。在全球投资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外资逆势布局中国新赛道，既是对中国经济韧性的认可，更是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下注。中国拥有完备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与创新活力，一系列开放举措不断增强外资在华长期经营的信心。中国正成为全球高端产业的重要聚集地，将为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持久动力。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举办在即，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热度持续攀升。面对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中国凭借完备成熟的产业链供应链、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与蓬勃的创新动能，持续释放强大磁吸效应。众多跨国企业持续加码在华投资，落地新产能，搭建研发平台，加速深耕高端产业新赛道，深度融入中国高质量发展大局，实现互利共赢，双向赋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0.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1.2%， 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12个百分点。这一亮眼数据勾勒出外资在华投资的结构性转变，正逐渐从传统加工制造加速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兴领域。产业多点发力，前沿赛道汇聚全球资本，外资持续看好中国新赛道。挪威佐敦集团最近投资 3.3 亿美元扩建新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针对新能源汽车电池开发高性能涂料，该项目将成为这家跨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研发机构。佐敦集团东北亚技术总监马克·查普曼表示，这几年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增长十分迅速，眼下这个研发中心已经显得太小了，新中心建好后，在中国的研发队伍将会进一步扩大，新技术和新产品将从这里走向全球。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如今，小满吃苦菜的饮食习惯依旧盛行。新摘的苦菜清洗后，开水速焯，而后马上放入冰水中，锁住其鲜味。烹饪的方法除了清炒、做汤，还可以制作苦菜麦饼、苦菜水饺、苦菜拌海蜇头等，微微的苦味反而为菜品带来了独特的口感。小满时节，金果飘香。眼下，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的枇杷迎来了丰收季。除了直接品尝鲜果的清甜，当地的厨师还能用金灿灿的枇杷变换出一桌桌风味独特的枇杷宴，一果多吃，花样繁多。一大早，已经有游客穿梭于果园中采摘枇杷。鲜果摘下，清洗后即可品尝果子的鲜美。此外，枇杷药食同源，能润肺止咳，生津止渴。这个季节当地还有美味的枇杷宴。枇杷炖土鸡就是枇杷宴的招牌菜。选用本地散养老母鸡，搭配枇杷，文火慢炖一个小时以上。汤色清亮而不寡淡，入口微酸回甘，枇杷的果香与鸡肉的醇厚完美融合，暖胃又润肺。枇杷沙拉带给食客的则是沁人心脾的清凉。剥皮去核的枇杷果肉与蓝莓等水果混合，冰镇而食。

2023年，这里包括仙残里祈福巡游、小满戏等活动在内的小满习俗被列入江苏省非遗名录，千年蚕桑文化代代延续。在这里，桑蚕是生计，也是盛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盛泽的桑蚕业已经向规模化、工厂化转型，聚集起了超2500家纺织工业企业，盛泽的东方丝绸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超过2000亿元。一根细细的蚕丝串联起节气、民俗与产业，由古至今，农耕的生产方式在改变，不变的是我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对丰收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浙江温州，小满时苦正当时，野菜烹出时令味，进入小满节气，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开启炎热模式。在浙江温州，当地素有小满吃苦菜的习惯。那么，苦菜如何烹饪呢？一起去看看。在温州，当地人在小满时节吃的是一种叫苦斋婆的苦菜，多生长在山上。其实，食苦迎夏是流传已久的民俗，古籍中早有相关记载。例如益州书写到小满之日苦菜秀，诗经唐风中也留有采苦采苦，首阳之

正是人间好时节，时令佳肴共尝鲜，小满节气的吃也有讲究。在稍早一些的时候，这里刚刚举办了长桌宴，有很多的市民游客赶来尝鲜。这次的长桌宴足足有30米，有用当地刚上市的枇杷做的枇杷糕，咬下去一口清甜，一年中能尝到的时间也就这短短一个月，还有桑葚果酱做的酱鹅，酸甜可口。一眼望过去，菜品琳琅满目，色彩鲜亮，满满都是夏天的味道。一曲小满戏，千年残桑情，现在在记者身后走来了巡游的队伍，打头的举着祈求风调雨顺的卷轴，队伍里有带着织机的蚕娘，还有身穿汉服的蚕花姑娘，会将蚕花赠送给观众，一瞬间让人感觉像穿越了古今，也体现了盛泽人对桑蚕文化的深厚情感。走到鲜蚕祠门口，

口，顺着戏曲声，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戏台，这里正上演着小满戏，唱的是越剧选段。小满戏顾名思义，是在小满节气时演出，传统的小满戏要连演三日，而且选取的都是团圆丰收的桥段，以此来祈求行业兴旺。在古时，小满戏演戏期间，会吸引许多江浙的农户商户前来看戏，因此也是洽谈生意的重要平台，小满开市便成为了丝绸业的商业传统。

5月21日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南北方天气差别大，北方以干热为主，南方则湿热偏重。江苏吴江，小满至，夏意浓，多采民俗其丰收。相传小满是蚕神诞辰，作为桑叶重镇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些与小满相关的习俗。在江苏苏州吴江，一系列庆祝小满节气的活动正在举行。小满限定头饰，传承民俗祭期许，在苏州吴江区盛泽镇，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丝绸之都。小满节气是一年当中桑蚕丰收的关键节点，所以大家要庆小满，祈丰收。记者现在所在的蚕花里街区就正在举行许多丰富的民俗活动。首先给您介绍记者今天的特别装扮，这是小满限定款。记者同

偶上戴的这种很精致的头饰叫做蚕花，是用蚕茧和蚕丝做成的花朵。这是江南地区的风俗之一，每年到了小满，女生们会剪蚕花、戴蚕花、扮上蚕花妆，既是江南地区的时尚印记，也承载着大家对蚕茧丰收的美好期许。现场也设置了蚕花妆的体验区，市民游客们都可以在小满这一天装扮起来，感受蚕桑文化。除了体验蚕花，这里还有许多非遗展示的摊位，比如丝绸手做的盘扣、胸针，每个都精巧别致，

为实现安全保障全覆盖，航天员救助队搭建起塔架首轮避险加避险式二次撤离的完整安全保障链路。两套塔架撤离备用模式各有优势，互为补充，逃逸滑道备用撤离适配急速响应保障场景，撤离高效，不依赖电力设备，防爆电梯备用撤离适配常规平稳保障场景，可实现有序安稳的人员避险转移。在常态化塔架避险待命的基础上，预设避险式二次撤离预备流程，全方位夯实任务安全保障基础。张志旭称，依托日常演练，实景推演各类突发情况，迭代和优化方案预案，精准开展撤离实操训练，让全员熟记流程，规范动作，始终坚持演练对标实战，吃透路线流程，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为完善安全避险式最后的兜底保障，航天员救助队制定两种标准化远距离后备撤离预案，分别是出警撤离至技术区和沿电缆通廊撤离至技术区，两路通道同步布设，互为备用。全体队员已完成多轮次专项合练和全流程推演，所有人员、装备、预案已经全部处于最佳备战状态。我们将始终坚守最后一道安全关口，圆满完成待发段应急撤离保障任务，全力守护航天员平安。张志旭表示。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在神舟飞船发射待发段，有一支特殊的幕后保障队伍，他们是发射塔架旁最后撤离，全程兜底的安全力量，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救助队。这支队伍主要担负火箭临射前待发阶段航天员应急避险、紧急撤离、安全转移等核心保障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进入发射最后冲刺阶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场紧贴实战的航天员应急撤离保障演练正在紧张开展。演练现场紧贴真实任务场景，队员们着装整齐，反应迅速，分工明确，严格按照既定预案快速就位。从快速穿戴防护装备，精准判断撤离工况，到熟悉操作逃逸滑道，操控防爆电梯，再到模拟塔架紧急避险，有序疏导转移，整套动作连贯规范，精准高效。作为火箭待发阶段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全队全程坚守至任务圆满开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张志旭表示，针对神舟23号发射任务，他们常态化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多级备用撤离演练，反复打磨每一处保障细节，结合塔架结构特点和任务筹备预案，熟练掌握多种撤离保障方式。所有训练和预案都是万全储备，备而待用，目的是构建安全保障。

0: 甘肃呈现，空中卫视来了，核桃树商品果率提升 20%。 当下甘肃省陇南市呈现51万亩核桃树进入果实膨大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窗口。今年当地进一步扩大植保无人机飞防应用范围，在17个乡镇的集中连片核桃园开展科技护果行动。甘肃陇南呈县是典型的山地农业区，核桃产业是主导特色产业。当地的51万亩核桃树4月挂果，5月正是防控的关键期。像记者身后这样一棵4、5米高的核桃树，以往人工打药的时候需要背着喷雾器从下往上进行喷洒，费药费水，同时树顶和树的内侧还不容易被打透。150亩左右的核桃园需要3到4个人花费3天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现在采用了无人机之后，无人机作业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均匀喷洒，同时两台无人机花费2个小时左右时间就可以完成作业。植保无人机高效作业的背后，依托的是精准的航线规划与自动化技术。完成前期建模与航线规划后，无人机就自主开展作业，飞手只需通过监视器实时查看飞行数据。据了解，从去年起，呈县开始使用植保无人机对核桃树进行飞防作业，面积从6万亩扩大到今年的10万亩。预计今年这10万亩核桃树的商品果率将提升 20% 以上。
1: Consequences is going to be compelled to do it.
2: What did that make you feel?

在南昌县幽兰镇，植保无人机正在为田块追肥，以促进水稻分孽，提高有效穗数。南昌县地处鄱阳湖畔，目前 81.7 万亩早稻已进入分孽期。高温高湿天气极易诱发水稻病虫害，当地统筹调度200余台植保无人机，集中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在飞手操控下，无人机低空匀速掠过稻田，将雾化药液精准喷洒至叶面，为早稻筑起防护网。眼下，重庆梁平区的 13.5 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期，农户们加紧收割，并同步启动灌水整田、水稻基插工作，稻油轮作无缝衔接。在梁平区回龙镇青杠村，千亩连片油菜田迎来丰收，收割机在田间忙碌作业，一株株油菜被快速地卷入机器，随即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籽则通过卸粮口源源不断地涌入车斗中。在收割完成的田块，大型旋耕机正加紧作业，翻耕平整水田，为接下来的水稻插秧做好准备。稻油轮作除了能提高土地产出，粉碎后的油菜壳和秸秆还能为后续水稻种植提供天然底肥，同时轮作油菜能有效抑制田间杂草，打破病虫害的连年循环，降低水稻病害发生率，实现用地与养地的良性结合。

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北方冬小麦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增重关键期，这一阶段直接决定小麦千粒重，事关全年夏粮总产量。但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对小麦生长造成不利影响，种粮户如何处置才能力保夏粮丰产丰收？来看农业专家的建议。近期河南持续阴雨，部分小麦出现倒伏，针对这一情况，农技专家提醒，这种情况切忌人工伏麦，避免造成茎秆、根系二次损伤。天气放晴后，倒伏小麦可自行直立，减少产量损失。农户需要做的是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净积水，降低土壤湿度，把控田间伤情。专家介绍，田间积水易造成小麦根系缺氧，闷根早衰，导致灌浆不足，籽粒干瘪，产量下降。同时，田间高湿寡照的环境极易诱发白粉病、条锈病、叶锈病等小麦常见病害，因此雨后放晴第一时间叶面补肥防早衰很关键。眼下江西1800万亩早稻正处在分裂至拔节期，但近期频繁降雨对早稻晒田控裂不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

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在河南，为提升产量和品质，一批小麦新品种正在加快推广。在河南新乡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小麦品种试验基地，通过小麦、冰草远源、杂交培育而成的4个新品种及95个稳定新品系小麦长势良好。农技人员表示，这个冰草采自新疆，抗逆性比较强，产量性状比较好，把冰草里优异基因转到小麦上，普冰系列小麦品种高产、抗逆、抗病，产量提升 20% 以上。冰草与小麦亲缘关系远，杂交难度大。中国农科院专家团队通过建立完善的远源杂交技术体系，创制的普冰系列品种已经覆盖河南、安徽等80多个县。种植户表示，这个新品种的亩产量预计1400-1500斤，比其他品种产量多200来斤。种业公司的负责人则表示，该品种已经做示范2年了，预计今年秋季播种面积在100万亩以上。近年来，我国小麦育种科学家育成了一批高产优质抗病新品种，中麦578、己麦44、农大753等高产优质小麦品种的大面积应用，实现了进口优质面包小麦的部分替代，正麦1860实现了高产、结肥、优质等优良性状的结合。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忠虎称，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既要有优质高产品种，也要有相应的栽培技术，品种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当前气候多变的情况下，高产稳产变得更加重要。

作为我国夏粮主产区的河南，今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眼下，河南南部一些区域率先开镰收获，北部地区小麦则进入灌浆关键期，全省南收北管有序推进。在河南新乡市新乡县 ,30.58 万亩小麦正处于籽粒灌浆的关键时期。目前麦穗饱满，整体长势良好，再过十多天将迎来集中收获，近期重点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技术人员表示，降雨会影响小麦灌浆的速度，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喷洒叶面肥，增加铅粒重。据介绍，新乡县作为制种大县，常年繁育优质小麦种子20万亩左右，通过引进与选育高产抗倒的优质品种，显著提升结实率与铅粒重，实现了从保产量向提品质增效益的转变。小麦种植户表示，去年晚播了将近20天，看到现在的长势，对收获和产量没有影响。当地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6月初将大面积收获小麦，目前统筹调度各类农业机械设备2533台，烘干塔32台，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刘路翔介绍，我国南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经收尾，黄淮海主产区的小麦收获大概在5月底到6月上旬进入高峰期。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落实，确保招聘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严禁设置歧视性、指向性条件，保障所有符合条件人员平等参与。各地要提前安排招聘报名、考试、考察、体检等时间表，在七月底完成招聘工作。要系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将师德师风教育融入教师培训全过程。要严格规范特岗教师管理，对于三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

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苑广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苑广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违规收受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意识淡薄，由他人支付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贪欲膨胀，利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苑广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

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苑广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天津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结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毕宝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亲属收受财物，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核发机动车号牌，贪婪腐化，执法犯法，将公安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处理、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毕宝文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毕宝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瑶学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授予学术称号、荣誉表彰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助长学术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瑶学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瑶学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据山东省纪委监委消息，经山东省委批准，山东省纪委监委对省司法厅原党委书记、厅长谢维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谢维俊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消费卡，组织意识淡薄，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无偿接受房屋装修，贪欲膨胀，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谢维俊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山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山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谢维俊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1500块的终端机型，可能它不是你的菜 ，but 它的各项指数都非常高，它的 AI 助手超 flexible，
1: 也就是 Techno Common 50 Ultra。
0: 先从设计来看，它的墨绿看去很 classic， 还采用了磨砂哑光工艺，镜头边缘还做了流体线条，同时双曲带来的握持感是非常好，配送的壳也是超有质感，虽然说它是硬壳 ，but 它硬中还带点韧性，上面有一层皮革，还有字母纹理。当手机一 click 上去的时候，哎，整个是非常好看的。那刚刚不是有提到，可能它不是你的菜的原因，就是它是双曲面，部分用户可能对双曲面不是很友好 ，but 无可否认，这双曲面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好，它可以把它的 frame 通过光学角度隐藏的非常好，给你一种非常无边的视觉感官，还采用了对称式机载四边框，所以整个视角是非常好。屏幕是 6.78 寸 AMOLED screen， 支持144赫兹高刷，最高峰值可达4500尼，关键是 PWM dimming 最高2160赫兹，在暗光环境它可以给你更好更舒适的视觉感官，还加入了 Dolby Atmos 双扬声器，煲汤煲剧很加分。 Techno 的作业系统是 HiOS 16.1， 加入了很多特别实用的 AI 功能，尤其是 Hi Ella，
2: 明天下午3点要去吉隆坡，查看一下机票，从新山市乃机场出发。
3: 以下是从新山市乃机场 JHT 飞往吉隆坡靠的航班详情。屏幕录制开始。
2: 将兑换货币单元换成马来西亚。
3: 根据最新汇率数据，以下是您之前查询的机票价格换算为马来西亚里尼特。
2: 附近有哪里好吃的肉骨茶？
1: 帮我拍照。
0: 我会说它的 Ella 很好用，原因就在它可以介入手机设置。
1: 当它启动 AI 的时候，它后面还有一个提示灯，就是证明它的 AI 助手正在激活当中。
4: 还有一键闪记功能，将一切你所看到的资料 snap 起来，储存在它的个人知识库，查翻回去非常方便。同时它还会智能摘要，这个超厉害。
0: 包括它的 AI 写作、AI 笔记，这个就不多讲，很多手机都有。它有一个特色 AI iStudio 也是非常创意的一个功能，它可以通过图像生成视频、 3D 照片、空间效果，相机也有加入了一些 AI 元素，你拍风景它可以直接转成一个很有那种梵高艺术作品。在后期编辑图像，你还可以改变变焦、去除炫光、暗影、一键删除物体、路人等，这些工具都已经加载其中。那么在摄影表现配置上，它是搭载 50MP 主摄、 8MP 超广角，还有 50MP 的长焦，终端机型有 50MP 长焦镜头，支持3倍光学变焦、60倍电池变焦，焦段非常丰富的同时加入了 AI 元素。那 even 你是超出它的光学范围去拍摄，都可以拍出具有光学虚化的效果。even 是动态照片，小朋友跑着、跳着、背光，它都可以拍出具有张力的成像，顺拍表现非常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 complain 的就是啊，它的艺术照有一点
5: 我不会欣赏。
0: 处理器搭载了联发科天玑7400，一定会有人说，
6: 哇哦，7000是哪里够用啊？这个，
0: 对，如果你不够用，你就选更高端的，就是这样简单。因为它是一台终端机型，配上一颗终端处理器，合情合理。那你有需求，你需要高性能，你就往高看。那你预算有限，然后又要一个终端 budget 要非常智能。

的话，对它的 AI 功能这些呢，它的输出表现特别出色，而且这天玑旗舰式也不至于说不能用啦，平时你要打打游戏、mobile 原神这一些都不带问题的。加上它本身的散热系统跟石墨冷却辅助下，平时运行各种日常任务和大多数游戏都能流畅运行。在续航表现6500mAh for heavy duty 来原神高画质，那一小时差不多20%可以持续5个小时，那你讲平时用上一整天到晚上去，至少还有一个20-30%，续航算是蛮出色，同时还支持45瓦有线闪充。那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配上无线充。Common 50 Ultra 5G 目前在大马有两个配置，8+256跟8+512，落地价为1499起。那它胜在不是在于价格，因为你讲对比市场上其他 branding 呢，它不是最出色，但是它的 AI 整体表现是有目共睹，诶，真的超方便用，只要一句话就能解放双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至于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就这样子，拜拜。

0: 太好了，
1: 烟子太大了，
0: 好冷哦，快点着冻着了，着冻着了，
1: 烟子太大了，这构图怪怪的，你去那边
0: 啊，要害死我是不是？哎这个发型怎么样？
1: 嗯，
0: 这个发型怎么样？
1: 还可以啊。
0: 可是跟封面不是这个发型，要不要重新拍吧？
1: 什么？
0: 重新拍一下，好不好？
1: 我看你很轻车熟路啊。
0: 一回生二回熟。
1: 好，转过来，手弄一下，三、二、一。
0: 哇，那还可以。快一点。

0: 我今天早上6点钟就出门了，先后坐了汽车、飞机、火车、巴士，然后终于在日本时间8点半抵达了高山的旅馆。我真的太累了，我在外奔波了一整天，我一定要去吃个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我看这个旅馆旁边就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牛肉店，叫味藏天国，我现在就去吃。Fine， 我不吃了。
1: 哇塞！你快来看，外面在下雪。
0: 哇，好漂亮啊！
2: 一定要来把这个吃啊。你忘了这句忘了飞色火线
0: 他和这个和天能比的事儿跟好幸福啊，
1: 该像打麻将了你。

0: 什么时候能吃上。
1: 然后现在12:09，我们前进了大概一个人的位置。
2: 吓死我了，我刚看一下手机，已经过了40分钟，然后我们才进行到一半。我现在排队排了1小时8分钟，今天早上积累的那些所有的快乐现在已经被消耗光了，现在整个人冷得要死。 You are my destiny。我刚一阵欢欣鼓舞，然后他一开让我进来，我就好高兴，我以为可以到我吃了，结果是到里面等。他会让你在店里面看着别人吃，然后那儿等。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让我们来尝一下排了1小时的拉面有多好吃。

0: 这个酒店的房间比昨天那个酒店房间真大太多了，我感觉我的温泉之旅从今天才算真正的开始。昨天住的那个酒店其实它也有温泉，但它的私人温泉就只有三间，而且你还要排队，而且你还要进去还翻那个牌子，把那个牌子翻成有人，然后才能用。
1: 楽しんでください。
0: 我今天就决定痛下决心，我咬牙，我大手一挥，然后订了一个房间里带私人温泉的酒店。
2: 它的洗澡的地方和这个是在一起的，就是说这个房间没有再额外的淋浴的地方了，就你要洗澡就在这儿洗。如果你觉得那个水温太烫的话，那有凉水，就可以放凉水。前面这个玻璃门还有侧面这个玻璃门跟刚刚阳台连在一起的都是可以打开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一个半露天的环境下，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泡温泉。这外面应该不会有人经过吧？哇，好尴尬。
0: 我先进去泡，然后我就不出来了。那个饭，晚饭你帮我端回来吃啊，我不出去了。

0: 我跟你讲，我穿上以后整个人直接滑到这儿，然后出不来了，手都给你搓红了，在雪地里。
1: 不是，我看那个小孩会滑的，他走得很轻松啊。
0: 快扶！你拍个屁呀、啊！拍快扶！
2: 你负荆请罪！
0: 快点！
1: 我好累啊。我觉得我运动量已经够了，今天
0: 我不敢，怎么办？
2: 就蹲下去，蹲下去，重心放低，重心放低，内八内八。你的棍儿在哪？
0: 我自顾不暇，你照顾不了那个棍儿。
2: 对，还要内更内更内。
0: 这是雪橇吧？哇！我坐在自己的板上往下滑，这是雪橇吧？我就问你，来自四川成都的选手现在在向我们滑来，他会不会摔倒呢？我们拭目以待。
1: 功亏一篑。
0: 看完了吗？
2: 看完了呀。
0: 看完了我们走吧，今天的那个滑雪的那个 schedule 就这样吧。拜拜，我们有缘再会。

0: 数杀数。可以，
1: 我学会了，我真的掌握了那个滑雪真正的姿势。我一会儿上去给你展示一下我刚刚学习成果。
0: 你扒你扒你扒你扒！
2: 哈哈哈哈哈！
3: 哇！又没了，特别疼，现在又干又裂。
0: 好。
3: 太丢人了。
0: 哇你跟雪没有缘算了吧，冰雪奇缘跟你没有关系。 Let it go, let it go,
4: can't hold. 这边是个起居室，还有两个电视，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卧室里还有一个。这应该也是温泉水吧？哦，不一定，因为温泉水是活的，它这不是，明显就不是温泉水。没关系，我们去公共的跑。首先在房间里洗好澡，穿上酒店准备的浴衣，拿好房间里的小篮子和毛巾，就可以出发了。
1: 浴室是要预约的，所以你要提前去前台拿这个钥匙。这家酒店真的很大，然后地形也很复杂，你没有地图的话你真的搞不定。

要是我家窗外这么漂亮，我愿意每天早上化全妆。我终于从温泉乡回到高山市了，一会儿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把那个胃脏天婆给吃了。胃脏天婆不开门，你以为你难到我了吗？

0: 是你们爱的 Ruby，
1: 转评赞走你。
0: 今天来画一个冬日迎接新年的聚会妆容，有一点小贵气又有一点寒的珍珠精灵妆。参考的妆面呢是赵美妍这个造型，一看就是那种富家大小姐的感觉呀。那我们就一起开心的化妆吧。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真的太肿了，整个脸都是泡起来的，因为我昨天5点钟睡的，而且晚上是喝了韩国街的泡菜汤，因为太咸了，你们知道吗？我连着就是晚上又喝了西瓜汁，又喝了气泡水，还喝了乌龙茶，整个今天一上秤重了3公斤，就是边聊天边化妆好了。底妆用 IMK 的粉霜。我发现熬夜哦，脸很容易变蜡黄，粉霜一涂，年轻五岁。用力拍，让粉底更实，而且给脸消肿。天太冷了，光开空调嘛，所以底妆我喜欢就上很薄的一层，防止它卡纹卡粉，那小瑕疵还是露在外面的。新收到了一个润唇膏，卡拉泡泡他们家的特香草莓果酱，买了一袋这个唇刷，就跟那个棉签一样，还蛮好看的。干瓷是这种蓝色细闪，它质地有点像唇釉哎，挺水的，不是那种很厚重的，而且带一点淡淡的粉色，好香甜。我在用毛克瓶的这个双色遮瑕哦，它的颜色是比较浅的，我主要用它来提亮，直接用这个肤色的先来遮一些痘印小瑕疵。这个痘痘已经干瘪了，周围很容易卡纹哎，所以我觉得毛克瓶的遮瑕还蛮好用，就是有一点点干，就是你底妆一定要够薄。它的粉膏是比较厚的，一定要用美妆蛋把它推开，二次叠这个泪沟的位置。它颜色遮黑眼圈真的很绝，再稍微蘸一点这个浅色的，在手背上混合一下，我们进行全脸的提亮。额头上部画一个王，鼻尖这里我是一个眼窝凹陷很明显的法令纹，鼻翼下部泪沟黑眼圈这里我刚才已经遮过了，小狮子
2: 老虎哪里
0: 妈呀，
2: 小狮子是什么鬼？
0: 一夜不睡觉傻3年，真的，你看下半段，你看鼻头是不是感觉喷起来了？定妆喷雾，像男士香水的感觉，反正就是那种很清爽。眉毛我就按我的日常来画哦，直通式的砍刀眉笔是我日常最爱的，依旧是画那种韩国的毛茸茸的小眉毛。用这个之前给你们安利过的染眉膏，它的刷头真的超赞的，这样一边长一边短哦。长的这一面啊，就不容易让你的眉毛结块，像我这种毛流比较短的，每次用这种短头的染眉膏很容易让它融在一起。我整个眉毛是完全没有按照美颜的来画哦，我一定要说清楚啊，我每次出的借鉴的妆容灵感妆容呢都不是仿妆，因为我专门有仿妆系列，也出到了70几期，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今天呢只是借鉴它的配色还有眼睛上贴的珍珠，整个感觉呢我还是会按我的五官和我日常的喜好来画，也希望你们看我的视频能真的学到怎么化妆哦。我今天用这一盘超可爱的小熊盘，而且这一盘我真的推荐给所有女生，因为它粉色系还有大地色系都有，而且显色度也是不错的。这么一小盘，
3: 空调正头上在我吹着，眼睛还是有点干。我觉得毛戈平真的是需要皮肤水润度 OK 的才能用。这两颗亚光色哦，来叠加，这显色度超级好的，因为干的你看晕染的边界都比较硬，再用第一颗这个浅色的和这个混合来晕染边界。这颗是带着很微弱的那种粉色的小闪，早在卧蚕上，我今天面积不会太大。我看还有人留言说我是不是卧蚕打的，根本不是哦，我天生就是这样。你看眼皮上面也畸线了，这也不是割的双眼皮啊，粉底畸线。我觉得年纪大了双眼皮就比较松，你看小的时候还没有卧蚕这一说，都被吐槽我是不是晚上不睡觉，每天眼袋这么大，当时觉得自己很丑的。结果这些年又流行起了卧蚕，这边颜色都是偏米色，就带一点点粉调，所以要用这个黄色的来混合，加上双眼皮遮罩和眼尾，

再用之前这两颗颜色混合来晕染，用那种细扁的刷子蘸这两个颜色混合，主要是这个下眼尾下眼睑，画出这个下眼睑就会眼睛放大很多，而且这种小狗眼可爱一点，睫毛根部都可以晕一点。打亮的发现了一个很好看的阿玛尼的这一颗像土豆泥的一样的银色的，很闪眼角这里，哇好亮，这样一画卧蚕就更明显了。点睛之笔是那种颗粒的闪片，有点像是雪花碎碎的感觉，用的是这一盘韩系眼影里面这颗打亮，大颗粒和小颗粒混合的，整个是在眼窝的这个形状来扫。眉峰下部这里像水晶一样，眼线我用直线色的两只一个棕色和黑色来叠加，这种很纤细的头适合新手。先用黑色的，一样是离眼头一段距离开始，黑色的只画中间这一段，棕色的来画眼尾。然后我每次用的这个小棉签蘸棕色的眼线笔来画下眼睑。我准备再贴一下那种女团的那种根根分明的睫毛，我觉得今天这个眼影真的很好看，这副睫毛真的很韩国女团了，一定要分开来贴。就是下眼睛我也贴的单色，是分两种，一个是这样长一点的，还有就是两根一起，之间跟你们分享比较自然的。眼窝上的闪片真的很适合我，现在眼睛这个眼窝没那么凹陷了。下面这个卧蚕这里也可以加一点点这个闪片，波灵波灵。我用兰蔻的蜜粉定妆大家有追什么电视剧或综艺吗？我最近在看韩国的恋综恋爱捕手，我是把第三季看完了以后看第二季。对，我的天哪，还是用韩系的这个修容，按照我往常来修了。鼻尖下部，大家有什么新年愿望吗？都可以打在我的公屏上，今年我们一起美梦成真。我今天修容会稍微下的重一点，眼窝这里今年希望能练出人生的第一个马甲线，这是我的梦想。人中嘴唇下部，鼻翼两边再扫一点，让它缩小一点。脸颊先用大刷子，还是蘸这个颜色。这颜色浅，我们可以大面积的。眼睛不贴珍珠，你们日常这样画也不错。但毛戈平这个小号修容刷我蘸的是这一盘，这个真的超级貌美，我收到的时候心动里面都是五花肉，这一颗偏黄调的修容色它颜色很明显，我们主要打到轮廓线的位置，一定要把它晕开。你就看你正面哪里鼓，稍微再扫一下。我是不是这里打一针变成一个小尖头的就会好看？我其实以前想过，我觉得做微整这种东西就很担心弄了以后还不如不弄。特引度修容就让你感觉面中这个轮廓是立起来的。面姐的照片，它的腮红的打法呢，跟我日常喜好是非常像的，就是一个底色是面积比较大的，很适合就是我们这种长中型的，可以让它柔和起来。真的，我上次跟你们安利这个腮子的时候，竟然有人评论说我有点过时了。但是在腮子流行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很胖，我觉得我打起来脸就很肿，我就没有跟风分享。打上去以后会显得这一段很干净发白一些。腮子扫在这个泪沟下面。超级遮黑眼圈的，跟你们说，每次全网博主都在出一个什么产品，或者说是一个主题，我就很不想跟风出。然后，但过后了以后，有时候喜欢也想出它。毕竟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不是说是大家出什么我就赶快跟风去追着出，我觉得那样大家会视觉疲劳呀。这么多年的成熟，就是让我觉得做自己是最重要的。那在我下巴这里也扫一点，刚才五花肉这一盘里面的腮红，手背上晕一下，就在面中这个苹果肌的位置。我真的每次试妆的时候可能灯比较暗，试的时候不长这个颜色，我们再叠加一点底下这个颜色吧，还是在眼下面中这里扫一点，周边把它过渡开，扫一点腮红明显一点就很上照大家可以根据日常来减淡。这腮红真的很漫画感。然后美瞳你们每次都要问吗？然后我今天突然想起来了，我今天戴的是这一副，我真的只能戴日抛，我戴那种年抛的话干了都要命。我现在戴这个我觉得它有一点容易跑位置，会看不清，可能它瞳孔距离跟我的眼睛不搭吗？它直径是比较小，毕竟是一个贵气的妆嘛。在最后我拿出了爱马仕的唇膏，这支我觉得包装真的还蛮貌美的，你看它三个颜色，这个颜色我觉得打底真的超好看，粉粉的豆沙色，晕一下唇分。画到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按赵美妍的感觉来了，而且就按照自己的发挥还蛮好看的，好韩啊。那我用这支唇釉深一点的豆沙，
自然个的。

之前这个粉色腮红啊，在唇峰上按压一下，我觉得这个妆不贴珍珠也很好看了。我的 W 呀，我买的最小这个是2.5毫米的小珍珠，就是没有壮美颜那么小，因为这种珍珠大了贴在眼睛上会像一个痣一样，有点多。还好我就是发现了这个 ColourPop 他们家给我寄的，最小的这个竟然比2.5毫米还要小。ColourPop 他们家不论是做彩妆还是这种小东西，真的全年无休的，他们家设计师真的给个赞。看这2.5毫米本来觉得小呢，结果贴上你看老大一颗了。眼线这个眼尾上面我是用点假睫毛的胶水来粘，再拿最小的一颗，现在3.1线吗？眉峰下部这里是这样三颗好呢还是这样子好呢？因为我觉得这边比较多，两边不要对称，总之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咯。我就觉得 RMK 这个粉霜干皮党冬天绝了，反正我是很喜欢的。如果你们也喜欢的话，记得给姐妹一波支持，转评赞走起好吗？我再去弄一下头发，我这次会学赵美妍那个妆的造型啊，就是我还买了那个白色头纱，我觉得很有贵气的感觉，然后穿一个小香的外套，冬天出去约个会啊，美美的，简直就是仙女了，珍珠仙子，有没有觉得？显得五官比例都很卡通，这珍珠很像连着睫毛，有没有觉得？像睫毛散开的。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Girl, please don't treat me like a fool. 为了找寻你踪迹，我停下无数的脚步。太多的男人都在围着你，让没人知道你最后到底会投入谁的怀抱。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直到有人懂我，
8: 直到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